弹指点烟，你梦那某个从前。丝滑变，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世间万物始于心，终于心。心不换物，物不至。内心不渴望的东西，它是不可能靠近你。心怀极强的愿景和信念，去追求目标，付诸满腔热情，忘却路途的荆棘坎坷，成功当然也会向我们慢慢靠近。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分享生活，分享心情。

人生大概有两次错过吧，一次是错过心爱的东西，一次是错过心爱的人。喜欢的东西有很多，后来也许不想再要了，也许呢还可能会再拥有。而有些人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抓住的人就会消失在你的明天里。你过得很好，但那个人也看不到，他的世界再大也与你无关。

在梁静茹出道之初，为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训练了2年半，差点在中途放弃。而最终呢，是因为对舞台和音乐的执念坚持下来，于是有了李宗盛为她打造的《一夜长大》。梁静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每首歌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千百惠来自中国台湾，她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想你的时候》红透大江南北，更是以她清新甜美的歌喉在流行乐坛呢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还有一些在当年来讲是 K 歌金曲的曲目，比如说《走过咖啡屋》。

0: 我，那么我很想告诉你，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了。
1: 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如果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没虚荣心而去炫耀，也不要因为任何人的一句评价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跟你分享一段很喜欢的话。不要焦虑，人跟人的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的人外卖呢已经送到了，有的人才刚刚切好蒜苔和肉。重要的是，当你选择了你想要的方式，那么坚定下去，别去胡思乱想。大家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慢慢会有人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了解你长大之后的小心愿，慢慢了解你说的在海边小岛上的圆圆。再比如说，烧烤摊上最快的菜可能就是拍黄瓜了，但是有些包子第一口你可是也咬不到肉的。慢慢来都是诚意，因为好戏啊都在后头。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去宛城也好，永远到不了山顶也罢，但是一定要快乐跟真诚，或者快乐多一点，真诚多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世界上总要允许普通人的存在吧。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Let's go, let's go。 随意聊着今天彼此怎么过，心情血型或是星座怎么做，说了太多担心怎么说就怎么错，那是别人的困扰，我们默契怎么够。

杰的音乐之路，从《月行者》到现在，一路的专辑制作、歌曲作曲、编曲，除了填词参与较少，基本上都是林俊杰一手包办的，可谓是才华横溢爆表。

识的这一刻。感谢你继续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生活当中啊，总是有一些触手可及的糖，我们把它称作是小美。比如说把家里整理得焕然一新，亲手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或者是窝在沙发里听一首美妙的歌，这些

都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一颗小小的糖也是可以专门打造的仪式感，比如说抽出时间去见见一直想见，做一项从来没尝试过的运动，为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提供一些帮助，多给生活加点糖，就会多一份满足跟期待。每天吃一颗糖，然后告诉自己，今天的日子果然又是甜的。

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的处理。

久的情谊都是双向，不要因为他人的不主动就彻底的放弃了一段情谊，也不要因为他人的主动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忽视了一片真心。心和心之间，因为有了彼此的靠近和懂得，才会清楚对方的心意。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李宗盛曾经说，庾澄庆的音乐有两大特色，诡异的起手式和众乐乐的副歌，比如让我一次爱个够，充分体现的淋漓尽致。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时间比任何东西都有说服力。比如说，很多着急的关系最开始觉得相见恨晚，过一段时间却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时间也像一个巨大的筛子，能留下的都是最真的。

常常有朋友呢，在不开心的时候会问我这样，或者说同一句话吧，一切还会好吗？我会说会的，时光会愈合心里所有的伤。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十年？但是有时候啊，真的只是需要恰当的一秒。心情不好的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这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有多少能够在十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发生很多，有好的有坏的，但时间总会把过去给覆盖掉。那些琢磨不透的人，不妨就放下，教人交心，患难见真情。

就像是一杯茶水，不过是两种姿态，拿起跟放下，不过两种状态，浮起沉下。茶有凉有热，有浓有淡，只能够细饮慢品。如果你喝得太猛了，凉胃；喝得太急了呢，又烫嘴。所以说人生犹如三杯茶，第一杯是人生开始追求的浓烈，第二杯是中年时期淡薄的滋味，第三杯是行至暮年释怀的心境。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很多人开始认识歌手袁娅维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那会儿呢，袁娅维在舞台上玩转的 soul、 R&B、 jazz 和 funk 等等音乐风格，在野性当中释放着小镇姑娘的异域风情，但是却有着欧美国际范儿的强大张力和灵魂歌手的烟熏质感。还记得吗？一曲大胆改编的《弯弯的月亮》惊艳全场，一下子就被导师刘欢收入了麾下，成为他极为疼爱的徒弟之一。

在和一些比较有名的演艺人员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聊到人生规划这件事情。就比如跟李雪琴聊天的时候，他会说，别人问起你对人生有什么规划吗，他的反应是，我特别害怕这个词。在他们东北的家庭有一种习惯，就是攒塑料袋。今天不管什么外卖袋啊、买菜袋啊、买衣服包装的袋子，他都会攒起来，放到一个柜子里，存到一起，什么都不舍得扔。但是你会发现，当有一天你不知道用什么来装你心爱的小物件的时候，你把这个柜子打开，它总有一个袋子会适合。所以他对于他的人生并没有什么规划，他的人生就是走在捡塑料袋的路上，捡到啥就是啥。

看了那么多超级英雄的电影，但我们的心中依旧很清楚，我们不是超人，都是普通的平凡人。生活当中的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那么如何来对抗随时会满溢出来的无力感呢？其实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这样的场景太多了。我的答案是适当转移注意力，来放松一下。在这场名为人生的漫长马拉松当中，我们每个人的背上都背了很多东西，背上也许是赛事压力、成功压力，跑完全程固然是目标，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去做一名随时能给自己制造快乐契机的能量型选手。

很多人都曾经夸奖过那英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当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除了歌声之外，粉丝们好像更喜欢的是她的性格，豪爽并且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

最近几年，我的生活状态正在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的生活经验。不要以为眼前的痛苦、快乐、观念和状态能够维持很久，其实我们每天都跟昨天相比有那么一点点变化。所以说，活在当下它有着很特别的意义。就像家里面种的绿植，只要照到了今天的阳光，那它今天晚上就有事可做。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有当下自己的故事、目标还有思想，都值得被听见。希望你身旁永远有正在倾听你的人，有正在给你放射出光芒的光源，或者说它叫做你的太阳。

常常有人会跟我形容说，嗯，你们太优秀了，你们貌美，你们聪明，你们更有才，比他更优秀的特质。但实际上呢，他却很少拿镜子出来看一看自己的闪光点。其实我也坚信，只要选择他自己感兴趣的一条路，不排除有一些合作，只要有自己的努力，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他依旧或者更有可能也成为当年自己眼中让自己羡慕和敬佩的人。怎么样，你的身旁有这样的镜子吗？或者有这样时刻来提醒你你很棒，你很优秀的朋友吗？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所有人都知道王菲唱歌厉害，王菲在歌坛当中的地位非常的特别，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王菲啊，她的基因也很特别。唱美声的妈妈基因太强大了，所以呢，王菲从小唱歌就特别厉害。14岁，她就上过央视6.1晚会独唱，而读高中的时候呢，她就已经出了2张翻唱的唱片，这在同龄人当中也是特别难办到的成就。

唱情歌，一说起男歌手，一定会说起情歌王子张信哲。那么女生呢？毫无意外，大多数人给的答案都会是梁静茹。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宁夏、燕尾蝶，首首经典。

和身旁的人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会把长大和打游戏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人生呢，原本就是一个在危机和挑战当中不断受挫不断前行的一个旅程，我们会不断重塑自我，变成更好的人，这就很像游戏。闯关游戏，我们走地图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关一关闯过了，装备才会升级，我们的级别才会长大，才能从新手村向着更高的关卡发出挑战。而内心强大的人能够承受住这样的心灵痛苦，而有些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步成长为内心强大的人。第一

在大众的视野里，陈楚生他是因为2007年的《快乐男声》的冠军身份才出道。实际上03年陈楚生已经在全国 POP 全国歌手大赛当中拿过冠军，而且还签约了百代唱片。可惜那几年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作品，更别提有唱歌的机会了。还好后来的快乐男声把他捧出来，凭借着自己创作的《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也火遍全国。在10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他还演唱了《风声》的主题曲《且听风吟》，收获了一片赞扬。

0: 我迫切的去流浪。
1: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吗？特别是在童年时期，和身旁的人一起来看一朵花，你看的是鲜红的花，

但是他的眼睛里却不一定是红色，有可能是棕色或者其他颜色。其实也挺正常的，因为其实每个人所看到的世间颜色都有色差。我们的视网膜和神经对于不同波长的感知是有差别的，上升到了某种程度，也许就会变成我们所说的色弱。上升到认知层面，其实我们的认知也是有差别的。每个人都有一副有色眼镜，有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环境，它们都影响着我们这个镜片的屈光度和色度。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更标准的与大家共通的认知。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当年大火的电视剧《金粉世家》，你有看过吗？如果看过，那么你一定对电视剧的主题曲非常的有印象，《暗香》。这首歌的作曲呢是三宝老师，当时齐秦和孙楠都想唱这个歌，但是三宝之前在车上他听过沙宝亮的歌声，觉得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沙宝亮。所以说三宝老师就是沙宝亮的伯乐，从此沙宝亮从一个驻唱歌手摇身一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一战成名。

们常常说时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其实时间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往小里看，是你在发火之前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内心慢慢的从一数到六，然后再就事论事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宣泄情绪，那么你已经比六秒钟之前的你更加优秀了。要牢记，让身旁的人更舒适，你也会活得更舒适。这样的人会让生活也更美满，让自己的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说起甜蜜教主这四个字，你应该会很快想起一张脸，在很多偶像剧爱情剧当中会出现的王心凌。其实呢，获得这个称号除了有很多电视剧影视剧的加持之外，还有歌曲的原因，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甜蜜的歌声，欢快的舞步，这些你在演唱会当中也能看到最最真实的表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喜欢她的粉丝除了喜欢甜美的歌声之外，也会喜欢她在影视剧当中那种坚韧的性格。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那一杯水掉在地上，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一种伤害吧。关于逆商，我们不要害怕尝试，更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害怕，这还不足以成为成功的妈妈。这个过程当中，伤害、失败，一定是我们成长蜕变的必经道路。人活着，不就是不断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吗？

说起音乐圈当中的黑珍珠，我想你很快就会想起吉克隽逸。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受到了很多关注和支持。在那一届众多高手云集的舞台上，吉克隽逸只拿到了季军，但是几位导师对她评价很高。那英曾经多次点评说，她就是明天的张惠妹，

你经常会遇见找东西的人，车站、机场，或者生活的角角落落。但是，你有为自己寻找过生活的重点吗？到底什么对你是重要的？那么，有了它，其他一切都可以删繁就简，减少心力的消耗，或者直接点说，为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放弃其他。你有给自己这个时间来寻找这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吗？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980年代初，郭富城横空出世，当年是一个摩托车广告让他红遍了华人世界，完完全全只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四六分的长发在当年是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就叫做郭富城头。而那个年代，也就是90年代，几乎所有的男性都留过那个发型。那会儿呢，你只要去到理发店跟理发师说一句郭富城头，那托尼老师便会心领神会，十几分钟之后就会给你一个郭富城的同款发型。但是 hold 不 hold 得住可就不一定了。如果你家里有家人还保存着那个时候的毕业照，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一定有一半以上的男生都是郭富城的同款发型。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恼羞成怒。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这么觉得。他认为不是真话多么讨厌，而是说了真话之后带来的尴尬、恼怒和羞愧，让许多人无法忍受。例如，办公室里那些只言只语的人，

0: 指出同事的穿搭不对，让他一下子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如果说去别人家做客，指出人家的装修不对，或者饭菜做得不好吃，当面教人家怎样做菜更好吃。朋友圈有人发图晒减肥，就立马留言说，昨天还看你吃火锅了，要管住嘴，多动腿。虽然这些真话没有坏心眼，但出发点真的是这样吗？难道不是好为人师吗？
1: 虽然已经开始

0: 场。
1: 有一次吃夜宵，和身旁的朋友讨论到穿着这件事情，我们在讨论为什么乔布斯总是穿着 T 恤牛仔裤，扎克伯格总是穿着圆领衫，马云哦，好像总是毛衣衬衫加上老北京布鞋，为什么呢？原因是他们不需要大牌，他们自己就是大牌。穿衣自由不是想买呢？

刚刚听到的是王菲的歌，看到现在的王菲，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起年过半百这个词。她是时尚圈的领军人物，现在的穿着，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时尚圈的领军人物。不管是过去穿的，现在穿的，不管是她穿的复古、简约和知性，都是完美的展现。还记得有一个采访，王菲当时25岁，她接受采访，带着耿直又俏皮的口吻自嘲说，我现在的烦恼就是太红了。现在估计没有几个艺人敢这样说吧。没办法，她是王菲。

0: 当我们谈论起娱乐圈里的音乐才子，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这两个字，李健。李健他不仅是娱乐圈当中少有的学霸，而且还是一个修养极好的艺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对于音乐也非常的认真，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曾经爆出过许多跟理工相关的金句。对于健身的爱好和执着也让他圈了一大波粉丝。
1: 我是一个唱歌的，写过一首歌名叫活着，我经常提到我的吉普车，到现在还

Godspeed.

此刻，我停驻在一页历史上，摸索自己未经世故的足迹。在荒莽的年代，当人类还是一群淡淡的从远方投来的影，朦胧可爱，投在我心上。天与天晴，一切是

0: 一切都开始滋生，互相交融。无数荒诞的野兽游行于雾里，矫健而自由，嬉戏地涌进了从地心里不断涌出来的火热的熔岩，蕴藏着多少野力。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雾淡诗歌精选。

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的附在沅江上，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不尽的滔滔的感情深在土地里扎根。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

0: 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我已经疲倦了，我要去寻找一方的梦，那儿有碧绿的大野，有成熟的果子，有晴朗的天空，大野里永远散发着日志的气息，是季节滋长，那时候我得以自由，我要在蔚蓝的天空下酣睡。选自《玫瑰之歌》。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人，还是有人，如同前世欠下你的吻，还怎么敢露粉。

0: 天际之外，如果小河还是自在地流着，那么就别让回忆的暗流使它凝滞。我吸着烟，这样的思想使我欢喜。在树荫下承受那人们散着步子，他们是怎样成功的？他们要谈些什么？我爱你吗？有谁终于献出了那一献身的勇气？选自华生先生的疲倦。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三，
1: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秘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他们静静地和我拥抱。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音曲，选自赞美
2: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波吐着墨，溅在岩石上，海鸥寂寞的翱翔，或在日暮。姑娘，我们已听不见这亘古的乐声，任脚步走向东，走向西，走向南，我们已走不到那辽阔的青绿的草原。林间仍有等你入睡的地方，蜜蜂仍在嗡吟，茅屋在流水的弯处静止。选自《记》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庭院里盛开着老妇人的玫瑰，有如艳艳的活狮子雄踞在人前。当老妇人讲起玫瑰的故事，回忆和喜悦就轻轻飘过她的脸。许多年前，还是我新婚以后，我同我的丈夫在意大利周游，那时还没有铁路，先生一辆马车带我们穿过城堡，又在草原上驰走。选自《玫瑰的故事》。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2: 花不言，却无常，一生一灭刹那间。

0: 团灰沙，卷起一阵秋风，奔旋地卸下了剥落的古墙。一道晚霞斜挂在西天上，古墙的高处映满了残红。古墙寂静地弓着残老的腰，拖着悠久的岁月望着前面，一只手臂蜿蜒到百里远，败落地守着暮年的寂寥。凹凸的掌骨卷着一脸严肃，默默地俯视着广阔的平原。古代的楼阁吞满了荒凉，古墙忍住了低沉的愤怒。选自《古墙》。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2: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
3: Downing the dark nights when the shadows hit me always come to my mind.

0: 从温馨的泥土中伸出来的以嫩枝举在高空中的树丛，沐浴着移转的金色的阳光，水彩未干的深蓝的天穹紧接着漫绿的低矮的石墙，静静兜住了一个凉夏的清晨，全都承载着小小的方圆中那沾有羽翼的白色卷云，远栖于西山下的繁喧小城，如同我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躲在密叶里的陌生的燕子永远鸣转着同样的歌声。选自《缘》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浪费时间慢慢喝茶，浪费时间慢慢走。浪
1: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

0: 天明。
1: 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选自玄想，
2: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3: 当爱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1: 什么才是真理？有失恋关系，他们说爱过就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一首岁月轻狂，一部岁月神偷，让很多人记住了李治廷。也许是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有鲜明的个人特质，温暖抒情的音色流极好的匹配了歌曲的内在情感。而和郁可唯独唱的小智，则是一首标准的古风情歌，两人一高一低的声线刚柔并济，绵绵爱意通过歌曲尽数表达。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叫 David Tao 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五代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新西兰不仅有富有欧洲风格的原始风光，还有很多栖息于此的可爱的小生灵。如果摩羯座的人对南极望而却步，但依然想亲眼领略企鹅的身姿，那么新西兰对摩羯座来说就是不错的选择。在这里，他们可以放慢脚步，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风光。

墨西哥城的建筑几乎融合了所有的流派和风格。如果想要一次看遍装饰艺术建筑，巴洛克教堂、新殖民地风格住宅、小巧的古典宫殿等等等等，你只需他们期待有奇遇，这里将满足射手座的一切想象。端枪哭着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提到卢冠廷，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有些陌生，但是对于他演绎的电影角色和演唱的歌曲，你可能就知道答案了。比如非常经典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主题曲《一生所爱》，电影《少林足球》《岁月神偷》的主题曲都出自于他的创作。卢冠廷的作品以粤语歌和创作电影配乐为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是一个好演员，但是我是个100%的作曲家。

被风吹过的夏天，冯鑫慧作词，林俊杰作曲，是由金莎和林俊杰合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5年金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空气》当中。同时这首歌也作为林俊杰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赠送的预购单曲出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据说来源于金莎跟林俊杰的一次聊天，林俊杰听到金莎讲述自己拍广告时候的一段情感邂逅，心中就有了这首歌的旋律，之后呢，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汪峰的父亲是海军文工团的一名长号手，在汪峰五岁那年给了他一把小提琴。什么都不懂的他没有想到，此后漫长的十几年自己都没有放下小提琴。自从怒放的生命和飞得更高，汪峰的摇滚音乐已经成为平衡

从市场和艺术之间最令人羡慕的坐标。如果乐坛是一面墙，这面墙曾经刻画上很多人的面孔，也消磨了很多人的样子，来来去去一直停留在墙上的人不多，而汪峰从90年代开始就刻在这面墙上，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失。无论他发专辑的消息是不是能上头条，他默默注视着这个世界的变化，有时

马来西亚籍男歌手陈世安，大学毕业后做过彩妆师，经历两年没有收入、工作证到期被迫遣返的一段人生，面对周遭质疑的声浪、异乡的疏离跟无助，这些都没有让他有一丝动摇想成为歌手的决心。出道十年，其实连他最红的那张《天后》专辑也是靠自己来自筹资金、自导自演、一手包办完成的作品。对他来说，他只是单纯的想追求梦想。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够坚持跟够纯粹的偏执，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唱进我们耳中，再到我们心里。音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生挚爱。

好生磊落。经典剧集《老友记》，故事以生活在纽约曼哈顿的六个好友为中心，讲述了十年来他们的欢乐日常生活。1994年9月22号，这部情景喜剧开播之后一炮而红。虽然《老友记》的故事背景设定为纽约，但是这部剧的拍摄大多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华纳兄弟影城进行。除了第一季在第五号摄影棚拍摄，之后九季的制作转移到了空间更大的第24号摄影棚。从莫妮卡的公寓到中央公园咖啡馆，这些经典场景都是在这个室内摄影棚布景拍摄的。老友记拍摄结束之后，这个摄影棚更名为老友记的舞台。如今这些布景已经向公众开放，老友记的粉丝们可以到位于洛杉矶的华纳兄弟影城参观《老友记》片头的喷泉、盖勒父母的家等等外景，中央公园的咖啡馆、私人公寓同样也对旅行者开放，粉丝们可以到这里感受还原度极高的桌面足球、沙发、莫妮卡的厨房等等经典布局。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0: 柏拉图说，不但要用眼睛，也要用心去选择爱人。在婚姻中选择我爱他还是爱我的，这个话题一直被争论不休。如果选择了我爱的，固然心中欢喜，但未必能过得幸福。如果选择爱我的，生活自当美满，但心中或许有一丝不甘。其实哪种选择都没有错。就像有句话说，人的一生只有一件事不能选择，就是自己的出生，其他一切的命运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此生漫漫，有无数的选择可能，不同的选择会决定我们人生的不同走向。希望你长此以往，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有完没完？

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作为创作型歌手，郝云的音乐向来能超过歌手这个角色。每个音符在哪一秒钟出现，每样乐器的音色调整，和声的搭配走向，混音工程中人声和乐器的配比，这一切早已烂熟于心。对他而言，每个工序的推敲和修改，让作品达到最完整的样貌，是对听歌的人最大的尊重。

建乐队鲍家街43号，并担任主唱。2000年，他开始个人发展，发表《花火》《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勇敢的心》等等个人专辑。他创作并演唱了像《春天里》《北京北京》《我爱你中国》还有《飞得更高》等等。

0: 脍炙人口的经历。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争议他，都不可否认他的音乐在摇滚和流行间起到了承接作用。
1: 当远方海面璀璨，红霞慢慢地褪去，

0: 动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6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1: Wait a minute, this love started off so tender, so sweet.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有一段经典的对话，马蒂尔德问杀手里昂说，生活总是这么艰难吗？里昂淡淡的回答，总是如此。不过好在我们理解的幸福不是一味的上升或者是衰退，它是一条像人生旅途一般的河流，有曲有直，有宽阔，有闭塞，有江河奔涌，也有细水长流。所以当我们把压力、过度劳累和生活中的变故剔除之后，其实发现中年人的幸福感也是不断在上升的。我看过一句话说，人生总是有特别艰难的时候，但不管有多难，过个几年你就会把它当作笑话讲给自己或旁人听，即便在那个艰难的当下你感到看不到光明。所以请相信时间的力量。

因为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印出了好几张 A4 纸，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他曾经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

黎明1985年获得币圈新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行，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史上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

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句台词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剔除的过程，慢慢知道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当一个人见过远山沧海，眼前的苟且就变得微不足道，别人的非议、无谓的纠缠、内心的怨恨都能够一一放下。也唯有如此，你才能轻装前行，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我曾经在楼道里看过一则广告啊，广告词写着说太阳能维修，然后下面就有身边人很快回复说星星不闪包退还。那你看人这一辈子会说很多话做很多事，能够遇到一个对你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的人却很不容易，这样的人会懂你的奇奇怪怪，也愿意陪你经历一些可可爱爱的事。就像一句歌词说的，沉寂多年的对讲机里他是唯一的应答。

天揭晓上的那首代表作《依恋》开始，很多人的耳朵从此爱上这个纯真安静的女生。之后，《等一个晴天》《庆幸有你爱我》等等，更成为很多人歌单里不可少的曲目。他的声音里散发的独特基调，是一种可以让你在喧嚣城市里找到一个小憩之所，调频至蔡淳佳。你会在他的声音里找到些什么？哪怕只是片刻的慰藉。也许这就是那个喜欢一个人唱歌的蔡淳佳，也是陪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蔡淳佳。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组成优客李林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认错》。这个组合在1995年解散，单飞之后的林志炫在音乐上一直执着又认真，

甚至有些固执。这些年流行歌坛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跟林志炫同样质感的歌手却仍然没有出现。他很少和他人比较，只是不断的超越自己。2000年还组建了炫音音乐有限公司，成为独立音乐人，开始提倡回归音乐本质。

张惠妹的高音浑厚，低音稳重，音域很广，所以算是天分和基本功都非常优秀，能够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这个声音高亢明亮的女孩被张雨生发现出道，她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神话，因为她连续两张专辑的销量一出来就超过百万，她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突破了歌神张学友的销售记录。她是首位能够打入流行乐主流市场，她也成为她所在的族群最引以为傲的榜样。后来她为了更彰显自己的身份，甚至恢复了自己的部落名字阿密特，出版了同名的专辑。她将与生俱来就深受感染的部落音乐放进了流行音乐当中。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识。

0: 啊哈，
1: 海豚公主张靓颖可以算是家喻户晓的歌手，超女也一度是流行音乐公认的唱将，甚至算是把流行音乐推向国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专业敬业，有国际化风范。她声音的可塑性强，可柔可刚，很耐听。无论是画心，还是西湖印象雨，还是我用所有报答爱，不同的曲风都可以完成得很好，在唱功以及对情感的诠释上都可圈可点。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叶伯路到青年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新建路南往北方向，长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
1: 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当你坐在餐桌前，请提醒自己，知道伴人伙伴相处时，也不要忘记保持和人相处的礼仪。不管关系多么亲密，无论做什么事，十分太满，八分恰好，在饱足之前放下筷子，既能给自己留一些余裕，也能让你保持对事物长久的兴趣。

吕方早期入行在电视及歌唱事业其实都发展得很好。1995年，他以一首抒情曲《朋友别哭》唱遍两岸三地，奠定他的乐坛地位。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且难得的是，他不再聚焦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他放到了更广阔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确立了吕方在香港歌坛的重要位置。

歌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华研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 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女子演唱组合 Twins，钟欣桐和蔡卓妍组成。2000年，他们共同签约了英皇娱乐有限公司。2001年正式出道，发行同名的 EP 叫做 Twins， 凭借歌曲《明爱暗恋补习社》成名。2003年发行专辑《Touch of Love》，凭借歌曲《下一站天后》在华语流行乐团走红。他们的代表作数不胜数，比如《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很想爱他》、《大过天》、《眼红红》等等。

如果你是个美食家，你会发现啊，好吃的菜一定是凸显食材本味的。这样说来，每个人其实有他们的本味，每个人都活出自己的个性，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世界才因此变得多彩。所以自己的本味是什么？他人的本味又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将它凸显出来？这是个大难题。正因如此，人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互相发掘对方的特点，帮助对方活出个性，也是一种生活之道。

那一声。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0: 6月18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深入乡镇街道，重点危化生产经营冲装企业，专题调研督导全县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一文参加调研。
1: 在龙岩石化有限公司工业园加油站，彭礼详细了解油品储运、加油作业、消防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在兴隆街道，彭礼先后深入森平商贸有限公司及氧气厂开展督导检查，详细了解森平商贸固体燃料酒精储存、经营、防火防爆等安全管控情况和氧气厂气体成品冲装、特种设备运维、设备年检等安全 管理工作，在毛坪乡化雨电化厂，彭礼走进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仓储区，重点了解高氯酸钠、高氯酸钾生产工艺、危化原料管控、安全防护设施配备以及企业经营等情况。在龙山液化气公司，彭礼详细了解液化气灌装作业、气瓶合规管理、危化运输车辆管控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 调研中，彭礼强调，各相关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存储、冲装、运输、经营全链条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配齐应急物资，强化员工安全实操培训，严格依规开展作业。属地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管执法，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从严从细抓好危化领域风险 防控，全力保障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6月22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调度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省委、州委关于泸溪县6·21火灾事故的指示批示要求，对全县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县领导彭礼、杨田、肖一文、赵斌、 武斌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一文通报有关情况，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安排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吴光文指出，当前全县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管理难度突出，充电配套不足，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问题普遍存在，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排查整治，紧盯销售、维修、停放、充电等关键 环节，组织开展联合排查，持续整治违规改装、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和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要举一反三，抓好9小场所、自建房、3合1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隐患整治，强化日常巡查问题。吴光文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努力形成工作合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等责任，抓实抓细本领域、本行业安全管理工作。 吴光文强调，要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战时状态，作息作时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巡查防守、群众避险转移、应急抢险处突等各项工作， 加强河库山塘及堤防巡查排险，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确保安全度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乡镇街道一级。 6月2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城区居民小区、医院、农贸市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专题督导消防安全工作，强调 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狠抓隐患整改，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县领导肖一文、赵斌、武斌陪同。 在荣城金地小区，吴光文一行实地查看违规占用楼道、过道乱停乱摆及充电设施不足等问题整治情况。来到县中医院，吴光文详细了解医院住户充电管理和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在民安综合市场，吴光文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防止出现占道经营、下店上宅等情况。 县住保中心要打通公租房政策通道，妥善解决经营户住宿难题。

0: 要充分依托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以点带面，统筹联动，连片发展，持续提升产业质效，致力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1: 6月25号，县委常委班子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7次集体学习，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有关县领导参加。
0: 集中研讨阶段，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做专题辅导，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解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田和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张明栋做中心发言，其他成员围绕学习主题做研讨交流。会议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坚守为民初心，多做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立足县情实际，聚焦特色产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精准发力，弘扬担当精神，久久为功，推进产业发展和城乡提质。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赋能高质量发展，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土特产产业化，深化文旅融合，依托里耶勤俭、八面山、土家民俗等资源，打造特色 IP， 融入张家界旅游圈，提升龙山文旅影响力，坚持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展生态农业和康养文旅。会议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推动城乡融合，统筹城乡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升级，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优先保障民生，优化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体系，排查化解矛盾，抓实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往东方向，城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女人爱批评另外一个女人老，事实上她觉得自己老的时候多于觉得另外一个女人老。女人外表的老谁也说得出来，皮肤皱了，雀斑多了，光泽湿了，脸上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会有些黑晕。少女的皮肤是只有一个颜色的，年纪大了的女人一张脸上却是颜色不匀净。选自女人与老，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文往往误导了我们，很多语文却是自己制定的，有些事情在言辞上说不出道理，但是你自己心里却知道实在是有道理的。选自《半个好人》。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的坚强，坚强的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

0: 女人喜欢崇拜英雄，因为英雄使女人觉得自己弱小美丽。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女人都不喜欢永远勇敢顽强，女人是喜欢想象自己受到庇护的。一个找到自己的主人的女人是一个快乐。选自赛车英雄。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1: 我以为你

0: 出现。那些商旅行客从外方来，要上巨龙国去，就在这毡垫上踩踏，抖落鞋上的灰土和沙尘。可是别看清这小小的毡毯，长期以来它保护了许多人的脚，保护了这片土地，它也有自己的光辉岁月。机缘巧合，它竟也飞翔，蹭鞋毡会变成飞毡，岂知飞毡不会变回蹭鞋毡。选自飞毡。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我小时候喜欢玩一种叫做造房子，又名跳飞机的游戏。拿一堆万字夹缠作一团，抛在地面上画好的一个个格子里，然后跳跳跳，跳到格子里，弯腰把万字夹拾起来，跳跳跳，又回到所有的格子的外面来。有时候，许多人一起轮流跳，那是一种热闹的。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家里有几件常常会哗啦哗啦大叫的电器，我指的电器可不包括电视和电话。不看电视，它就默默无声了，把电话听筒拿起来撂在一边，它也不声不响了。家里另一个会叫喊的水锅，不烧水它当然不叫。会吵闹的电器之一是冷气机，从晚上一直到天亮，它就在。

0: 花叶在厨顶上蓬散垂挂，常常使我误以为植物的根都伸进土里去了。小说和音乐都成了植物的养料给吸收了。将来厨顶上的植物一定会讲故事唱歌了，而书橱里面的书本，音乐橱里的唱片，我也以为它们继续不断在生长，茁长新叶，绽放花朵。选自《空中花园》。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一切烦恼的起源，不外是由于对某一件事物过分的注意罢了。这个道理我是绝对明白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能够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和物相处得平静无事，完全因为我已经不企图去了解任何一个人，也不对任何事物做最起码的关注。选自《浮生不断》。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我渐渐就安于我的现状了，对于我的孤独我也习惯了，总有那么多的人追寻一些甜蜜温暖的东西，他们喜欢的永远是星星和花朵，但在星星与花朵之中，怎样才能显得出一个人坚定的步伐呢？选自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否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Fever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

0: 也许我毕竟是一个人，我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而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命运所指引我走的道路上去。其实对于我的种种行为，我自己也无法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人难道不是这样子的吗？人的行为有许多都是令人莫名其妙的。选自像我这样的女子。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我常常想，宇宙间的宝石就是我们的眼睛化成的，其中蕴藏着你们不朽的灵魂。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奇异的眼睛，例如狐狸、青蛙、狼、鹰、企鹅、海象，甚至八爪鱼。但你们的眼睛特别动人，因为会闪烁变幻。如果所有的猫科动物都闭上眼睛，世界会变得多么荒凉。选自羊吃草。
1: 每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我家愈来愈像杂货铺，因为我后来又买了一个六角平实古墩儿，两张彩绘母鸡、小矮凳、花鸡等等等等。我家还有许多椅子、桌子和柜，从书本和杂志看到喜欢就把图片彩印下来挂在墙上，而且可以随季节变化，也有一些小椅小桌的模型家具，自己仿佛生活在虚拟与现实的世界，时而出入小人国和大人国。选自羊吃草。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有一样东西是超越所有存在的，大多数的时候呢，这样东西都在沉睡，但是当我们记起一个美好的愿，

非常着迷于机场，因为那里的一切都会劝诱着我出走，我离开。我甚至幻想过在航站楼里度过余生，因为我的旅行总是以逃离开始的，以对时间的追逐而结束。

每当我听到树在晚风中簌簌的响起，心头流浪的向往就翻腾难抑。如果你静静的、久久的倾听，那么这种流浪的向往就会露出真情。

度，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父母离婚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当学徒，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时间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有一天，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看上了，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

人对于周围的失去看的是多么的不清楚，常常必须得从远方来一个人告诉我们周围稀少的亲切和敬畏的距离，来同他们接近。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有时候感觉在年轻的时候被迫离开家，亲人跟他的家庭在性情或观念上的某一种冲突，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由于大多数好的惯例往往不愿意接受更好的不同意见。所以对于这样的精神枷锁，平常人接受，弱者抱怨，而强者就会把他们打倒。

李宇春是一个真正由中国民众自发投票选出来的大众明星，是中国新娱乐时代的标志。同时，他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已经拥有众多代号，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0: 当年有一次坐剧组公车去片场拍摄，途中因为大家比较沉默，显得有点无聊，于是刘德华自告奋勇说为了解闷给大家唱首歌。当时乐坛的风云人物林子祥就在车上，而他连一个歌手都算不上，这要是别人早就尴尬地低下头在一旁默不吭声了。但刘德华不但没有觉得尴尬，还厚着脸皮走到林子祥面前给提提意见。虽然当时唱的也并不是很好，但林子祥指出他的嗓子。
1: 过的证据没有人愿意提起，玫瑰花它的过去，今天这里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回忆。我知道爱情这东西它没什么道理，过去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从城市的这一端跑到城市的那一端。如果你行走间抬抬头，或许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的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子，哪怕它只是小小的萌发生长，小小的吐露着夏天的青色绿意，都不要忘记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有时候想要逃离城市，那种感觉就是很需要到一个完全听不到电车火车声响的地方去好好睡一睡，想一想，哪怕只是一天也好。因此呢，我经常会想突然旅行的感觉，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呢？

感觉渴望回到过去的倾向，就像很多的诗歌一样，它会拒绝以直线发展的方式前进，围绕那些熟悉动情的时刻兜兜转转。所以你有多久没有跟远方的朋友谈回忆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波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你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一股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择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有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每算不是只为了找

然而止，真理在荒芜又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激情啊，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祖国。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六月十八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深入乡镇街道，重点规划生产、经营、充装企业，专题调研。
1: 工业园加油站，彭礼详细了解油品储运、加油作业、消防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在兴隆街道，彭礼先后深入森平商贸有限公司及氧气厂开展督导检查，详细了解森平商贸固体燃料酒精储存、经营防火防爆等安全管控情况和氧气厂气体成品冲装、特种设备运维、设备年检等安全管理工作。在毛坪乡话语电话厂，彭礼走进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仓储区，重点了解高氯酸钠、高氯酸钾生产工艺、危化原料管控、安全防护设施配备以及企业经营等情况。在龙山液化气公司，彭礼详细了解液化气灌装作业、气瓶合规管理、危化运输车辆管控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 调研中，彭礼强调，各相关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存储、冲装、运输、经营全链条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配齐应急物资，强化员工安全实操培训，严格依规开展作业。属地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管执法，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从严从细抓好危化领域风险防控，全力保障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6月22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调度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省委、州委关于泸溪县6·21火灾事故的指示批示要求，对全县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县领导彭礼、杨田、向义文、赵斌、武斌参加会议。 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通报有关情况，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安排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吴光文指出，当前全县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管理难度突出，充电配套不足，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问题普遍存在，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排查整治，紧盯销售、维修、停放充电等关键环节，组织开展联合排查。 持续整治违规改装、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和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要举一反三，抓好九小场所、自建房、三合一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隐患整治，强化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切实解决群众充电难问题。吴光文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努力形成工作 合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等责任，抓实抓细本领域、本行业安全管理工作。吴光文强调， 要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战时状态，作息作时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巡查防守、群众避险转移、应急抢险处突等各项工作， 加强和库山塘及堤防巡查排险，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确保安全度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乡镇街道一级。 6月2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城区居民小区、医院、农贸市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专题督导消防安全工作，强调 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狠抓隐患整改，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县领导向义文、赵斌、武斌陪同。 在荣城金地小区，吴光文一行实地查看违规占用楼道、过道乱停乱摆及充电设施不足等问题整治情况。来到县中医院，吴光文详细了解医院住户充电管理和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在民安综合市场，吴光文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防止出现反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宾馆运营、消防安全等情况。 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小区、医院、综合市场、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紧盯违规充电、通道堵塞、设施缺失等突出问题，抓好隐患整改，筑牢全县消防安全防线。 6月24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到资烟塘镇新场坳村凉水村等地，实地调研乡村振兴片区资烟塘镇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工作。县领导龙志勇参加。
1: 在新场坳村鼹鼠游轮重基地和考研产业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作物长势，了解种植技术、亩产、田间培管等情况，指出要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来到凉水村，吴光文听取乡村振兴片区资烟塘镇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研究、科学规划，坚持分期实施、分步推进，结合 实际不断优化片区功能定位。调研中，吴光文强调，资烟塘镇要充分依托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以点带面、统筹联动、连片发展，持续提升产业质效，致力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0: 6月25号，县委常委班子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7次集体学习，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有关县领导参加。
1: 集中研讨阶段，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做专题辅导，围绕习近平